봄철 석달동안의좋은시절을우리는삼춘가절이라고합니다고향에계시는분들은주말에가족과함께고향의대자연을만끽해보시고타향에계시는분들이라면아름다운고향의노래를감상하시면서따스한고향의품을느껴보는것도좋을것같습니다모든분들이건강하고활기차게이삼춘가절을즐기시길바라면서오늘의요청하마당프로그램여기서인사드립니다여러분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キロヘルツ，초단파103.5메가헤르츠，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牛皋带五千马队奔金陵沙来，因为岳飞领的队伍不骚扰百姓，所以很得人心，州官知府还带人排队欢迎。牛皋领兵一直到了金陵的丰台门，离城门五里安营扎寨。牛皋心里也害怕，从张宝离京到黄河岸送信儿至今日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岳大哥怎么样了。派人一打听，岳飞还在监牢里压着没死，牛皋放心了。第二天他带领人马来到了城下，一看城门紧闭，冲着城上高喊：呆守城的军卒听真，俺乃是岳元帅手下的先锋官，叫牛皋。牛二爷到京城是为救岳元帅，你们别害怕，我岳大哥抵抗金兵，冲锋陷阵，功不成名不就还不说，反而被驱含冤，被老儿张邦昌所害，如今被押到南天牢，快去给昏君送信儿，交出老儿张邦昌，放了我岳大哥，马上退兵，不然的话我要杀进京城，马踏金銮殿。守城的将官一听这个主可厉害，赶紧报信儿。高宗得了信儿，吓了一跳啊！镇守黄河岸的兵将造反，我的这个皇位可保不住了。又一想，现在牛皋造反，说明岳飞入宫行刺是真，不杀岳飞，他们也得反。先下手杀他是对的，我不能叫牛皋吓住，用兵困京城的办法吓唬我放岳飞，我单不放。朝中文武官员这么多，还打不败牛皋？众家爱卿何人领兵出战，平灭反贼，把牛皋抓来？文武百官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搭话，都知道岳飞被张邦昌所害，皇上糊涂，忠奸不分，我们救不了岳飞，也得暗中帮忙啊。牛皋一来太好了，
4: 看皇上你有什么办法。
3: 都不出战，高宗一害怕，须把岳飞放了，故此谁也不答言。
4: 高宗连问了三遍，五班中走出右军都督张俊：万岁，臣愿出马临敌，去抓反贼。
3: 张爱卿多加注意，文武都暗骂张俊：你可真不是东西啊。当年岳飞在五科场考状元，主考官就有张俊，他和张邦昌是一丘之貉。张俊点了3000兵卒，上马轻刀来到了城外，看见了牛皋，高声断喝：牛皋，你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为何无故造反，还不下马认罪？牛皋一看是张俊，气不打一处来了：哎，姓张的，牛二爷没工夫和你废话，放不放岳飞吧。哼，岳飞有刺王杀驾之罪，不能放，不放我大哥，我先宰你。牛皋急了，催马抡锏，直奔张俊的脑袋砸来。他使出了一马四招，砸脑袋，歪眼睛，掏耳朵，烧带脚。牛皋这一马四招来得很急呀，把张俊闹得眼花缭乱，最后的一招烧带脚，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一声，把头盔给砍掉了，把头皮儿薄薄的片下了一层，血哗就下来了。张俊秣马败回城里，牛皋也没追，他怕逼急了回去加害岳飞。那张俊捂着脑袋哭上了金殿，文武百官除了是张邦昌的心腹人全都乐了，都觉得解恨。 张俊哭。

呼咧咧的，万岁！牛皋赶上朝廷的命官，趁险些丧命，快杀岳飞，免去后患呐！高宗看张俊脑袋像雪葫芦一样，不知道伤有多重。爱卿下去养伤，固定与你报仇。来呀，把岳飞立即开刀问斩。高宗也合计了，牛皋，你就是杀进京城也见不着岳飞，我看你能怎么办。文武百官急得直搓手，谁也不敢保本。正在这个时候，殿头官来报告，万岁，李纲来见驾。群臣一听李纲来了，哎呦，都特别的高兴啊，这回岳飞可有救了，来的怎么这么巧呢？那么李纲是怎么来的呢？他为什么方才没在金殿呢？岳飞这次在监狱里被押，多亏李纲暗中相救，不然的话早死了。李纲中了滚钉板，在家里养伤动不了，但是他心里惦着岳飞，忙叫王恒请来宗泽，叫宗泽派几个武将暗中保护岳飞，他怕张邦昌派人行刺，又找来这个案子的正审刑部大堂沙炳沙大人，叫他把岳飞的供词写好，找出证人，并派人到黄河岸取那道圣旨，好本参张邦昌为岳飞伸冤。今天李纲听城外号炮连天，派人一打听，知道牛皋来了，李纲高兴，这可是救岳飞的机会，急忙穿上朝服来到金殿，叫殿头官通报。高宗一看见李纲，特别的生气。高宗说：“李爱卿啊，不是姑埋怨你，都是你为岳飞保本，不让姑杀他，夜长梦多，才惹得牛皋杀奔金陵。如果早要把岳飞杀了呢，哪有这件事呢？”李纲一乐：“万岁，杀了岳飞，谁退金兵迎请二圣还朝啊？如果您要早杀了岳飞，牛皋就不是领5000人马围困京城，他就敢把镇守黄河岸的108000军卒都带来架炮攻城，他绝不会光喊不打呀。”高宗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合计合计，也有道理。老爱卿，听你这番话，好像牛皋不是真反。万岁，他是为了救岳飞，不是为了夺江山社稷而来。你要是放了岳飞，他自然退兵。高宗不乐意了：“李爱卿，岳飞刺王杀驾，不能放。”万岁，据老臣所知，岳飞冤枉啊。高宗说什么？他去杀孤王我，他还冤枉，有何为证？这还是请这个案子的正审沙炳沙大人向万岁回禀。李刚说完往旁一闪，刑部大堂沙炳赶紧过来，手里捧着岳飞的供词。万岁，前者您派我审问岳飞行刺一案，现已查明岳飞实属冤枉。哦，爱卿，那么岳飞为什么私入朝中，你可问明白了吗？万岁，臣已查明，岳飞是奉旨进京，都是太师张邦昌假造圣旨，派他的师爷殷隼到黄河岸传的圣旨，这道圣旨微臣已经派人取来，还有跟着那个师爷同去的家人他的供词。这次岳飞夜入皇宫也是张邦昌领进去的，那天执殿官乃是无名方茂，他二人亲眼所见张邦昌领着岳飞夜入皇宫，这有他二人的供词。说完把所有的供词连假圣旨送到高宗的眼前。高宗不信呐，说他老丈人这么坏，根本不信。他打开圣旨看了看，
上边有玉玺大印，一看上边的字迹是张邦昌的笔体。哎呀，难道张邦昌真就这样？来啊，把那日执殿官无名方茂带到金殿。扎，有人答应一声，时间不大，无名方茂来到了金殿，给万岁磕头。高宗说，那天岳飞夜入皇宫，你二人可看见了吗？回万岁，奴婢看见了。哦，他是怎么来的？万岁，那日晚上有一个书童手提着一个大红灯笼，上写右丞相张，随后我们就看见张太师领一员武将进宫，因为我们是内臣，不认识他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岳飞。那为什么不和姑说明呢？非是微臣不奏明圣上，因为太师时常夜入皇宫，经常找西宫娘娘，所以微臣没有奏明。高宗听完气得浑身乱抖啊。张邦昌早吓得浑身哆嗦，体似筛糠，一喊他吓得他动不了了。臣在。我来问你，你假传圣旨，那玉玺大印是从何而来？说。我讲。那是我在献玉玺的时候在路上偷偷印上的。哼，你为何陷害孤的将军岳飞呀？我老糊涂了。他没敢说帮着金乌珠倒卖大宋朝，说完趴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可把高宗气坏了，想起来二圣都坏在他的手里，来呀，把他推出去杀。两边的将军过来，啪，把张邦昌的乌纱帽拿起来，然后把忠孝带搭在了身上。乌纱帽一拿下来，官就没了，忠孝带一搭，往外就推。张邦昌吓得扭头就喊，万岁，饶命啊，饶命。他这一喊，高宗又心疼了，这是自己老丈人呐，刚才一怒之下忘了这个茬儿，这回明白过来了，要是杀了他，何香非和我对命不可呀，话又说出去了又没法收回来，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看看两边的文武群臣，意思你们快出来保本呢，你一保本我就借坡下了。两边的文武也明白高宗的意思，可是谁也不吱声，因为张邦昌上欺天子，下压群僚，杀了他去个大祸害。高宗一看这个场面，心中暗想，哼，可见我这个老丈人人缘太次了。高宗急得汗就下来了，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两眼死死地盯着李刚，求李刚说话。李刚也明白，也得给高宗个台阶下呀，只可喊了一声，刀下留人。高宗的心呢，吧嗒才掉到肚子里。来啊，把张邦昌推回来。李刚说，万岁，张邦昌嫉贤独能，陷害忠良，死有余辜，但念他献玉玺有功，免去死罪，学旨为民，永不听用，不知万岁意下如何？高宗一想，还是我李爱卿与我之心呐，忙说，好，孤准本。张邦昌，非是孤不杀你，都是李大人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学旨为民，永不再用，限你四个时辰离开京城。谢主隆恩。张邦昌磕个头，急急忙忙下殿去了，回到了府里，收拾金银细软之物，离开了金陵。后文书高宗逃难误入张邦昌家，差点丧命，这是后话，暂且不说。再说高宗传旨放出岳飞，把岳飞请上了金殿。
他一看岳飞。

蓬头垢面，有点过意不去。爱卿，都是奸贼张邦昌嫉贤独能，陷害忠良，岳将军受了委屈，望将军宽宏大量，不计前仇，速叫牛皋退兵，回去镇守黄河岸，防御外寇。岳飞谢过不斩之恩，可牛皋是怎么回事？岳飞不知道。高宗和他把牛皋到京城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岳飞说，牛皋私离训地，带兵打京城，有惊驾之罪，但牛皋不是造反，是为了救我，请圣上开恩。高宗说，好，姑不怪，我要亲自见见牛将军。说完，岳飞下了金殿，到了外面，王恒牵着马在午门以外等着，岳飞上马出城，高宗在金殿等着。时间不大，岳飞把牛皋绑到了金殿。万岁，臣将牛皋领来了。好，请牛将军上殿。牛皋来到里边，金阙下跪倒。万岁，岳大哥叫我到金殿请罪，他说我私离军营，带兵到金陵，有惊驾之罪，贺杀贺广，我牛皋认了，可只要是放了我岳大哥，我死也甘心情愿的。这几句话高宗很受感动，来呀，快给牛将军松绑。怎么，你不杀我呀？哎，都是姑听了张邦昌的谗言，叫岳将军受了委屈，牛将军重义气，为救岳飞私离训地，姑不怪呀。牛皋乐了，哎，这还差不多。万岁，我救岳飞不光是师兄弟的义气，更主要是为你呀。你听奸贼的胡说八道，真把岳飞杀了，谁领兵抗击金贼？岳飞说，牛皋不许你胡说。嘿，不说不说喽。高宗刚想安喻几句，忽然殿头官慌慌张张地跑上了金殿。启禀万岁，得知刚才泗水关来了一名副将，浑身是伤，带来折本，金兀术派兵抢了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战死，这员副将杀出重围，来到京城报信。说完递上了折本。高宗将折本打开，还没看到头呢，殿头官慌慌张张又上来报告，启禀万岁，得知藕塘关总兵金杰送来告急折本，金兵要取藕塘关，望我们速派救兵解救，不然城池难保。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来了两道告急折本，高宗都晕了。众家爱卿，金兀术又改换办法，两路发兵吞灭我国城池，这该如何是好？李纲出班跪倒，万岁，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速派人前去解救。李爱卿，派谁能行呢？正好岳元帅在朝，叫他速发兵到前敌解围。高宗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没有马上传旨，他也觉得刚才还要杀岳飞，金兵进犯，马上叫人家出征，有点不好说出口，正在犹豫。岳飞急忙躬身施礼，万岁，既然两个官告急，臣逃职，马上发兵去退金兀术的兵马。高宗就想听这句话呢。哎呀，爱卿，你辛苦了，还是在城里休息几天再走吧。不，救兵如救火，多待一会儿不定多死多少人马，臣这就起兵。既然如此，岳爱卿，孤封你为扫北大元帅，牛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但愿爱卿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岳飞、牛皋两个人双双跪倒谢恩。岳飞又把在路上收下了阮良、董方、张国祥的事儿说了一遍，高宗封着三个人为副统制。然后岳飞领着牛皋离开了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岳飞说，

0: 贤弟，你领着5000人马速奔泗水关，我辞别一下李刚、宗泽二位大人，马上奔黄河岸，亲领大队随后就到，最迟比你晚一天。牛皋点点头，好，大哥，你放心吧，这边有我呢。还有，有人带信儿说我的老蒙娘，您的母亲有病，您路过家乡回去看看，免去挂念。岳飞点点头，没说什么。弟兄分手，牛皋起兵，星夜奔泗水关。全是骑兵，走得特别快。这日来到了泗水关外，往城头上一看，城上插的是大金国的旗号，守城的全是金国兵将，四门紧闭。牛皋人马一到，从泗水关逃出的兵将和副总兵谢坤来迎接牛皋的队伍。牛皋说，好吧，你们暂时到我营后歇不息，等我抢下关来，咱们的细唠。来呀，点炮出兵，抢了泗水关，到城里吃饭去。谢坤说，牛将军，城里领兵的都督叫余化龙，十分厉害，还是等岳元帅来了再开兵吧。牛皋把眼睛一瞪，怎么，你就看我不是他的对手吗？嗯，小小的余化龙还用等我大哥吗？我就收拾了，来呀，出兵。5000人马立刻亮队，牛皋传令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泗水城内号炮连天，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冲出一哨人马，有3000多人，当中一员将官20多岁。牛皋一看愣了，这个人长得特像岳飞，他又擦擦眼睛看看，哎，长得太像我岳大哥了，也是银盔银甲，掌中虎头赞金枪，坐下白龙驹，面似银盆，微微的短胡须，所不同的，他背后背着鹿皮囊，上边插着6只金镖，金镖后边拴着红绸子，被风这一吹，扑啦啦，像背个大壶底儿一样。牛皋高喊，来将什么人？这员将看了看牛皋，俺乃是北国驸马张粗龙手下大都督余化龙。牛皋一听，哟，这是中原人呐！啊，你就叫余化龙啊？啊，余化龙啊，你白活这么大呀？此话怎讲？牛皋说，你都不知道你爹是谁，你信不信？这句话可把余化龙弄糊涂了，他睁大眼睛看牛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牛皋说，怎么，你装糊涂啊？你是不是中原人？
1: 啊，是啊。
0: 对啊，你是中原人，保的是金国皇上，你忘记你的祖宗是中原人，你还能知道谁是你爹吗？你是认贼作父啊。这回余化龙明白了，啊，你敢骂我，看枪。扑棱一抖大枪，分心便刺。牛皋也不躲也不闪，也不用剪磕，眼看着枪到自己的前心了，他举起双剪，奔着余化龙头顶呜就砸下去了，嘴里还喊着砸脑袋呀。余化龙一看，这个人什么毛病呢，和我对命，我要把他扎死，他也把我打死了，那我可不干，忙抽枪封双剪。牛皋又使后面这几招，弯眼睛，掏耳朵，烧带脚，这一马四招把余化龙吓坏了。哎呀，不怪岳飞名誉这么大，手下的将官如此厉害，我得注意呀。二人搏马，二番交手，牛皋还这几下，他不会别的呀。余化龙一看乐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我要你命吧。二马唰的一错蹬，余化龙枪交左手，伸右手在背后抽出一只金镖，要镖伤牛皋。那牛皋武艺不怎么地，心眼可不少，他回头一看，余化龙伸手拿暗器，哦，要用暗器打我，我不打了，我跑了。两匹马分开，牛皋不回来了。余化龙回头一看，牛皋跑了，金镖没用上，可把他气坏了。好啊，我看你往哪跑！他把大枪在空中一举，手下的军兵就冲过来。 牛皋见势不好，一边跑一边喊：“哎，快跑啊！都往下撤，往下撤！”说完了，他一马当先的，顺道就撩下去了。他也不管当兵的了，他总听着身后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哦，余化龙追我呢，快快！他一口气撩出我十多里地。这回再听听，背后没有声音了。哦，可能是余化龙回去了。吁！他带住了战马，回头一看，一兵一卒也没有，不但没有余化龙，自己的兵也不见了。哎呦，坏了，都被余化龙杀绝了吧？我怎么自己跑了呢？大哥常说要爱兵如子，我把五千人全扔了，有什么脸去见我大哥呢？我得回去找找。他拨马又回来了，来到打仗的地点一看，牛皋乐了，怎么的呢？金国兵都回城了，他带来的兵卒在草地上捡凋零剑呢。
1: 哎，当兵的，我跑了，余化龙没杀你们？
0: 有个管五六个人的头目说：“哎，牛将军，岳元帅告诉我们，打败仗不许跑，因为我们一跑，敌人朝我们后路追杀，我们就全得死。”牛皋说：“要是不跑，等着挨杀呀！”哎，牛将军，你是当官的，不知道当兵的事儿。岳元帅说：“我们主将要败了，当兵的不许退，用凋零剑截杀敌兵，他们就不敢过来。方才就是你们一跑，我们这些弓箭手一阵的弩弓要箭，伤了无数的金兵，把他们射回去了。”牛皋说：“哎，这招好。哎，哎，大哥是治军有方。哎，下次我打败仗，你们还照旧啊。”这些人一听都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岳飞领着大队人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飞对于化龙早有耳闻，他是中原人，又有一身的好武艺，为人侠肝义胆，不知道为什么保了大金国，就想把他招降。忙对于化龙说：“于将军，请问你家住哪里？家中还有何人？”于化龙把眼睛一瞪：“岳飞，两军阵开兵打仗。” 你问我家干什么？难道你还要刨我的祖坟？哎，本帅看你一表的人才，很爱惜，叙叙家常有何不可呢？哦，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湖广人士。哦，即使生在湖广，长在中原国土上，乃是大宋朝的子民，为何保了外国大金朝呢？于化龙听了这话，脸一红。
2: 也觉得不好意思，岳飞，这你就管不着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爱保谁保谁。你别看咱们两家打仗，是两国的仇敌，我还挺赞成你岳飞，你算个英雄好汉，在家是孝子，保国又是忠臣，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可惜你不识天时啊，
1: 宋朝当面气数已尽。
2: 二弟被掠到五国城，康王虽然逃到南京继位，可是对你又如何呢？还不是用你朝前，不用你靠后吗？信坚必忠。听说你最近差点叫昏君给杀了，你保他干什么呢？不如归顺大金，顺天迎人，也可以落个封妻荫子，显月门庭。不然的话，岳飞，一旦你要打了败仗， 丧身辱名，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岳飞一乐：“于将军，大宋朝从赵太祖打下江山至今日，已经160-170年了，可以说根深叶茂。虽然是奸臣误国，金人入侵，二弟被擒，可如今康王继位，民心向着大宋，民心乃天意呀。” 你别看大金国一时的猖獗，成不了大器。金兀术进犯，以卵击石，早晚把他尸骨扔在中原。我看于将军堂堂一表，气度不凡，祖宗亲友记在中原，为何保金国呢？难道就不怕落个卖国求荣的罪名？金人兵进天朝，屠杀我中原百姓，难道将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里不难过吗？ 俗话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何况身为武将，怎能忍受亡国之辱？这一番话说的于化龙面红耳赤，无言答对。岳飞接着说：“于将军，如果你要不忘本，还是下马投降，报效国家，我岳飞愿。”

兵权。岳飞这一番的话软中带硬，说的于化龙无言答对。岳飞，我说不过你，不过你凭着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就想把我说投降了，那可办不到，没那么容易的，咱们得比试比试。你要真把我于化龙打败了，我马上投降，可我要把你抓住又怎么办呢？岳飞说，我要把你赢了，你要能够投降，你要是把我赢了，我把人头交给你。于化龙说，咱可得说话算话呀。岳飞一乐，那当然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那好，岳飞，咱可得一个对一个，不许以多制胜。对，绝不添一兵一卒，如果我要是多一个人帮忙，就算我输，但是咱可得刀对刀枪对枪，不许暗算，不许放冷箭。于化龙说，好，这才叫好汉呢，咱来个三击掌，来吧，打赌击掌。于化龙嘴是这么说，心想看我行不行呗，我要是能赢了他就算拉倒，赢不了我用金镖把你打死，你死了还讲究什么打赌击掌不击掌的。两个人打赌击掌已毕，各回本队，嘱咐手下的人秩序关敌料阵，擂鼓助威，不许帮忙，帮忙就算输。于化龙嘱咐完了，刚一回身就听城楼上有人高喊，于将军多加小心，千万别中了岳飞的诡计，本都与你官敌料阵。于化龙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北国驸马张粗龙，他是金乌珠的妹夫。于化龙往上一抱拳，驸马千岁，你放心吧，看我活捉岳飞。说完回到两军阵前，两个人双枪并举站在了一起，这一个大枪好似雪舞梨花，那一个大枪好似风摆柳絮，来来往往两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于化龙受过五台山法明长老的真传，法明长老的武术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师出高徒啊！于化龙哪能不好呢？岳飞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徒弟，又是干儿子。周同一辈子才教四个徒弟，前文书咱说过，大徒弟就是豹子头林冲，二徒弟是玉麒麟卢俊义，三徒弟双枪将史文恭，老四就是岳飞了。剩下的张显、汤怀、王贵呀，虽然周同也教过，因为本人天赋不好，教十分只学了四分，那牛皋还没见过老师的面儿，认岳飞的大师哥，所以都不行。那岳飞不但聪明，臂力过人，他又把历代使枪的精华提炼出来，加上自己的独创，单独的成了一套岳家枪，所以他的枪招和谁也不一样，就是这样也赢不了于化龙。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大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两人大战七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于化龙啪的架住了岳飞的大枪，岳飞看天色已晚，明天再打吧。说完拨马就走。岳飞说，好，明天日出交兵，不见不散。两下里各自收兵。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到了疆场，岳飞刚要到队前，牛皋说，大哥，你中邪了，干什么非和他磨功夫，你的枪里加减神仙也躲不过，你的回马箭百发百中，要他命得了呗。岳飞说，那可不行，我和他打赌击掌，谁也不许用暗器伤人，得守信用啊。哎呀，你真死心眼儿，两国仇敌守什么信用。二弟，像于化龙这样的英雄不可多得呀，怎忍心伤害他呢？我想把他收降，让他倒返泗水城，可是我们的力量啊。哼，你想的倒好，他能干吗？我看他手黑心狠呐，你可不能不防备呀。二弟，不要多言，看我出战。说完催马舞枪来到两军阵前，二人见面也不搭话。于化龙举枪就刺，岳飞截驾相还，两人马打盘旋，打
在了一起，从早晨战到晌午还打呢。开始军兵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后来打不动了，胳膊都抡肿了，都直着眼睛看着。两个人大战100个回合，不分胜败，人没吃，马没喂，整打了一天。余化龙累的汗就下来了，岳飞鼻洼鬓角也见汗了，日头压山了。岳飞虚晃一枪，战马跳出圈外。余将军，天已经黑了，你看是收兵休息，明天再打呢，还是挑灯夜战？余化龙说，明天再打，收兵。说完鸣金锣响，余化龙领人进了城，来到了临时的帅府，去见驸马张从龙。张从龙在门口等着呢，他拿着余化龙当眼珠子，当初收余化龙的时候费老了劲了，所以把他看成上宾，一看他收兵，早早在门口迎接。余将军辛苦了，驸马让你多等了，快到里边摆酒庆功。余化龙的脸腾就红了，驸马，今天没封输赢，庆什么功啊？哎，你能挡住岳飞这条枪，就是大获全胜。余将军，你为何和岳飞苦战两日，不用暗器伤他？哎，我们两个打赌几掌，谁也不许用暗器，我焉能失信呢？张从龙哈哈大笑，打赌算什么？我怕你受了岳飞的暗算。不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岳飞抓住。余将军，你有何妙计？请您退去左右。张从龙把手一摆，两边人全下去。余化龙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岳飞的命。你打算怎么办？今晚上三更天，我去宋营偷营劫寨去，你看怎么样？张从龙摇摇头，去不得，那岳飞用兵如神，善用埋伏取胜，你去偷营怕不能成功，那岳飞哪能不防备你？余化龙一乐，驸马，平日要是偷营劫寨不行，今天夜晚准能成功。第一，宋兵宋将是长途行军，又连着两日开战，累得力尽筋疲，没有防备。第二，我和岳飞打赌几掌，那岳飞一心想把我收降，不识打赌之约，就等着明天开战呢，他做梦也想不到今夜去偷营一定能够成功。今夜是个阴天，没有星斗月光，正是偷营劫寨的好机会，一会儿我就起兵。张从龙点点头，嗯，有道理，不过你和岳飞三击掌，我心里没敌呀。你真要是输给岳飞，难道你就投降宋营？余化龙一乐，那哪能呢，我不能输，万一要不行，我就使我的金镖揍他，我的甩头一指百发百中，准要他的命，这我就放心了。准备人马吧。余化龙亲自点了1000人马，这些人都是当初他带来的亲兵，都是中原人，一个个都是青色绢帕罩头，身上穿青挂皂，怕人多走道说话，每人嘴里衔煤，鞋底子用棉花和草包上，免得走道有声音，战马去掉铃铛，马蹄子也用厚棉布包上。三更天一到，偷偷的开开城门，余化龙一马当先，悄悄的出城，过了海河吊桥，直奔宋营而来。天太黑了，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五指，1000人马悄悄奔宋营来了。离得不太远，余化龙小声的传令，队伍停下来，藏在道边的树林荒草里。余化龙闪目往对面宋营里观看，只见宋朝的营盘里寂静无声，灯火不明，更鼓乱点，营门挂着两个气死风的大纱灯，照得倒挺亮，营门紧闭，
里边有几个守营门的军卒在那打盹呢。余化龙点点头，哼，都说岳飞用兵如神，就这样啊，你再哭再说，今天我儿说岳飞给北国人看看，我们中原人也有好样的。想到这儿，他把大枪一举，三军二郎往里攻。说完，余化龙一马当先，领着人像一窝蜂一般冲到了营门前。就看营门前大门紧闭，余化龙把虎头赞金枪在掌中一擎，啪的一声往门上一插，腕子一使劲儿，去你的吧！把营门给挑开了，战马往里一冲，就觉得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连人带马是掉进了陷马坑。在他身后还两员副将呢，他正往前跑呢，余化龙一掉下去，他也收不住脚了，也跟着稀里呼噜都下去了。这时候就听营内大一声炮响，霎时间营盘内灯火通明啊，营内伏兵四起，高喊抓活的，抓余化龙啊。偷营这一千兵一看主帅被擒中了埋伏，是抹头就跑，刚跑几步，一声炮响，冲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大叉将梁兴。站住，留命再走。这些军卒一看不好，抹头往东去，刚到东边，炮声一响，又有几员大将横住了去路，正是张显、汤怀、王贵。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一看四面被包围，一个个是跪倒求饶，众位将军，主帅已被擒，我们是当兵的，把我们都放了吧，我们家都有妻儿老小呢。梁兴说，别害怕，我们不要你命，你可得跟我走，谁要是往泗水城里跑，我就宰谁。哎，听你的。梁兴把这些人带进了大营，派人看守。再说营门这儿，有阮良、吉青带兵丁用挠钩往上搭余化龙。这个陷马坑的底下全是石灰，人马一掉下去，石灰面子扑的一翻，马眼睛、人眼睛全给迷了，睁不开，越揉进的石灰面子越多，眼睛都肿了。把三员将、三匹马搭上来，绑上，带到帅帐前。岳飞坐在虎皮椅子上，等着众将交令。时间不大，各位将官都到了，有人高喊，来啊，把余化龙推进来。有人把余化龙推到帐子里，哎，跪跪跪跪，见元帅。余化龙看看岳飞，立而不跪。岳飞微微一乐，余将军，你可要化符前言呢，我们两个打赌几掌，你说过把你抓住你就投降，现在如何呀？投降吧。余化龙把眼睛一瞪，姓岳的，我没输给你，我投什么降？牛皋一听来气了，余化龙，我说你说这话怎么不知道害臊呢？都被人家给绑上了，你还没输，怎么叫输啊？我告诉你，我岳大哥看得起你，叫我们手下留情，不然你三个余化龙也死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想投营结战，我大哥早算计到你骨髓里了，你一眨巴眼知道你拉几个粪蛋，准知道今晚上你得来，早就给你预备好了，怎么样，你不行，快投降吧。余化龙恼羞成怒，姓牛的，大英雄可杀不可辱，既落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干什么说三道四的。牛皋说，呀，你还算大英雄呢，英雄一言快马一鞭，你算什么英雄？某家怎么的了？你在疆场上和大哥说凭武艺分上下，不许暗算，你干什么半夜来投营啊？你说你输了就投降，为什么被我们生擒活拿，你还不认输？余化龙说，我是因为贪功心盛，反中了你们诡计，我死也不服。我不是没能耐，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在智谋上我今天实算，可在武艺上岳飞不是我的对手，我就不能降。岳飞说，牛皋不要多言，你给余将军松绑干什么？他既是不服，你就把他放了，
明天疆场上分个上下高。

0: 高低，再把他抓住，还把他放了。他多再说服了，认输了，咱算拉倒。不行，大哥，好容易抓住他，不能放。牛狗，这是帅仗，快给他松绑，送于将军走。岳飞把眼睛一瞪，牛狗还真害怕了，赶紧给于化龙把绑绳给松了。岳飞吩咐手下人，给于将军把马匹兵刃找来，还给他。于将军，请吧。于化龙说：“我不走。”
1: 为何不走？
0: 哼，你是想试探我？我要真走了，你准派人在营门口堵我，我还是不出去，不如在这杀多好啊！
1: 岳飞一乐：“于将军，我爱惜你是英雄，又是中原人，为何要保大金呢？”
0: 想必这里有隐情，我也不多问，就请将军归顺宋营。现在放你走，明天日出三竿，咱们疆场见面。退帐！岳飞一抖袖子，众将都走了，岳飞也走了。
2: 牛皋说：“哎，于将军，走呗，走呗，这没你地方。”
0: 于化龙性如烈火呀，叫我走，我就走。到了外边，上马轻枪出了营门，一路上没人拦挡。等他到了没人的地方，勒住了战马，看看宋营。岳飞这个人不错呀，饶我一条命，要不我就投降岳飞。不行，张从龙对我不薄啊。最可恨牛皋这个家伙，把我羞臊够呛。明天疆场上见。我要抓住牛皋，非叫他趴到地下磕头，管我叫三声祖宗，报今晚之仇。回城。他单人独骑，无精打采的回营，来到了城下，冲着城头上喊：“军兵，开城！我回来了。”于将军，您等会儿。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放，张从龙亲自出城迎接。于将军，可把我吓坏了，方才跑回的兵卒说你被擒，可有这事儿？咱们脱的险呢？于化龙脸一红，没敢实话实说，撒了个谎。啊，驸马，不错，我中了他们的陷马坑。等宋将用挠钩一搭，我抓住了挠钩，就劲儿，战马也窜出了陷坑，滥杀了一阵，我也无心恋战，跑回城池。这就好，只是你带去的1000兵卒只回来100来名，余者都已被俘。啊！于化龙一听，大吃了一惊，心里暗想：岳飞呀，岳飞，你好狠呐！你嘴里说要收降我于化龙，可把我的亲兵全扣下了，我与你势不两立，非要你命不可。驸马千岁，天已经不早了，您休息吧，明天出战，我定要岳飞的狗命。于将军，明日休息休息，不要打了。为什么？连州战了数日，恐怕太劳累了。不，驸马，有我没岳飞，有岳飞没我，我们两个是不能共日月。说完，他离开了元帅府，回到自己的帐篷，这一宿翻来覆去也没睡着。我用什么法能把岳飞赢了呢？输赢胜败全仗明天这一次了。第一次我被人抓住，我跟人家放赖，愣说是不是凭武艺被擒的。第二次如果我再输了，还有什么说的呢？对，也别管什么君子小人的了，如果我再战不过岳飞，我就用我的神镖伤他。眨眼之间天已经亮了，用罢了战饭，于化龙点齐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岳飞急忙带队出马临敌，两个人见面也不提昨天晚上那个茬，是见面就伸手。两个人大战了20几个回合，于化龙一看岳飞的枪法太好了，使枪的讲究花纳崩砸压，刺挑盖打扎，岳飞是样样都好， 要不是人家想收自己，早要了我命了。得了，我呀就别怕实信不实信，打赌不打赌的，用镖打他。又一想，不行啊，我也是堂堂男子汉，我如果失了信用，用镖把他伤了，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打倒了，说我是暗算，太不光彩，那牛皋更不能饶我了。我还是把他引到无人之处揍他，等我把他打躺下，一枪要他的命，谁再问我，我不承认是镖打的，不就完了吗？想到这儿高喊，岳飞，卯家不是你的对手，我走了。虚晃一枪，拨马便跑，他可没回归本队，战马乐慌而走。岳飞带住了坐骑，吁，怪呀，余化龙昨天和我大战100回合，今天才打几趟啊，他的招数没乱呢，这是假败，其中必有缘故，他想怎么地呢？哎，我倒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赢我，我来个将计就计，追！岳飞是拍马就追，两匹马一前一后，离开了战场，跑出10多里地，钻进了山沟。岳飞这匹马是千里追风素双驹，咱说过是西凉的宝马良驹，那个脚力多快呀！余化龙的马不行啊。两个人越跑距离越近，眼看岳飞的马头要碰见

我就在这儿要了你的性命。想到这儿，拨转马头，举枪便刺。岳飞是截驾相还，余化龙一边打，嘴里念叨着：“岳鹏举，我赞成你，好样的，枪法纯熟，武艺高强，对人大仁大义。不过，咱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今天说不了，我可就伤你了。”如果你知识达悟，现在下马投降，我领你到泗水关，能保住你的性命，不然的话，此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岳飞微微的冷笑，余化龙有什么招数你就使吧。余化龙虚晃一枪，拨马便败，随后枪交左手，伸右手，在背后蹬出一只金镖，朗伯房猛一挥身，唰，镖就到了。余化龙就暗算岳飞，才引出一段镖打穿梭，巧收余化龙，智取泗水关。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저탄소생활이념，
3: 저탄소생활방식。
2: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3: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2: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3: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2: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3: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2: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3: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2: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4: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